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8月6日的节目。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《古巨基必杀技》、李克勤《红日》、梁汉文《七友》、林子祥《敢爱敢做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